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会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

0: 萄皮儿，吃葡萄，
1: 手里别了个喇叭。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吐葡萄皮儿，
1: 这喇叭的喇叭叫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
0: 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1: 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。